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军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0: 多肉听，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给到大家的最低价，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机构拿货价，
0: 嗯
1: 啊，而我是贴了运费给大家的，
0: 嗯，
1: 这个钱一分不能动了，我就一步到位了，咱也别拉扯了，
0: 嗯，
1: 我也是特别不太喜欢讲价，
2: 对，
1: 1299，今天给大家八盒，
2: 哦，
1: 就是不能动了，
2: 这
1: 个价格，
2: 除一下，除一下什么？
0: 1299，八盒，那是多少钱？
2: 一盒等于
1: 100多块，
0: 100多块钱
2: 啊？
3: 162，
2: 哇，162里面有。等于说是
0: 两个月的量
1: 啊，你的，我跟你说，其实大好多人说我皮肤状态好，动不了了，
2: 不是
1: 就是这个价了。
2: 这个后面的尾巴能不能把它动一动？
0: 不是，我觉得价格这样，因为我刚才朝他要了4盒，就
2: 是
0: 像
2: 八盒
0: 哦，现在八盒，
2: 现在是八盒，
0: 你再朝要4盒。
1: 不是，没有，
0: 咱也不是药，我觉得药不好听，就是你还是就是给邓皇姐姐这个再整四，
1: 你再加个一盒两盒吧，我自己个人添给大家就，你四盒我真没法加。
2: 我们可以的，今天是第一次嘛？
0: 对呀，
2: 啊，
0: 这样的话就
2: 是
0: 三个月，就是你刚才是不是说要用几个月？三个月，要三不几年要用三个月？
1: 三到五年用三个月
0: 就行。
2: 哦，
0: 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你现在两个月嘛，就是因为我们现场没带那么多，
2: 要给三个月的，
0: 对，就是连拆带用的没带那么多，就是
2: 我
0: 你是不是三个月这样？
1: 那这样吧，刚才我姐姐说1299，她说10盒，那我们就10盒吧。
0: 那
1: 有个群里
0: 不是，
2: 不不不，
0: 就不差那两个。
2: 他现在已经听懵了，他在听我们在跟你在
0: 讲那个
2: 说价格
0: 八盒的事儿呢。
2: 对，在说八盒的事儿，
0: 那都过去了。
2: 嗯，现在大家。问的是1299到底能拿到？
0: 哎，你看这个可怜的样子，你
1: 就这个价
2: 被你虐死了。嗯，
0: 没有，就这么定吧。然后我们后台的那个运营小姐姐去把价格调一下，
1: 这个，
0: 你记好价格，1000啊，不，
2: 再加不是再加四个，
0: 对吧？
2: 再加四个，
0: 12个，
2: 我们不管，先斩后奏。
0: 对你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价格啊，还有组数呢，我们回去聊，因为再聊。就不体面了，好不好？然后那个一号链接，
1: 这个
0: 我们先拍。
1: 我这边只能给大家十组了。
0: 不，就咱们就先拍完咱们再说，好不好？
2: 有朋友说在免税店看过很心动啊，没舍得。月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发送回复邓子江苏音乐台，打开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打开以后，你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你现在赶快下手啊，
0: 快来快来。

0: 朋友们注意了，两瓶法国进口红酒加一盒武夷山大红袍的高端定制礼盒，今天只要99.9元，后台刚上就开始爆单了。吴先生订购了20套用来发福利，赵先生订购了10套用来置办中秋节礼，说100块钱不到即有进
1: 侠之间自由漂浮。这两年他的舞台也越来越丰富，参加天赐的声音展现唱功，在青年派计划里和音乐人们切磋交流，2026年还担任了综艺少年吴尽夏的导师。这次登上江豚音乐节舞台，他一定会用100%的诚意和能量回馈每一位现场观众。10月5号来江豚音乐节现场，和延安一起在音乐里 floating， 我们来听延安的这首 floating。

0: 之前洗脸的方式不对，那种角质层破坏的，还有一些细纹暗沉，想要肌肤状态焕然一新，像菠萝皮的鸡蛋一样的这些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选择。
1: 甚至很多孕妈妈，还有哺乳期的妈妈，然后大家都可以用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因为是在备孕啊或怀孕的过程，然后反而是 会发现，哎呀，我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然后导致只能够是素颜，纯素颜，这时候就对自己的这个美丽的自信心啊，明显是有一种受损的感觉。
0: 是，
1: 来，李健来了，
2: 对，李健，
1: 李健一切刚刚好，你看这首歌真的好棒啊，
0: 对，赶的时间也特别好，
1: 我真的很恍惚，
0: 对，
1: 我现在发现你更像李健，
0: 是不是？
1: 对，第一眼我看觉得是像黄宗泽，因为他真的是就是非常清晰的五官和轮廓线，
0: 就是从不同角度 都看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格，
1: 对，
0: 此刻我认为是真的很像李健了。是，然后呢，这个我们12299的这个大家可以先去拍，拍完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这个福利商品啊，今天有到像我们的这个也是 Rusty 的这个面膜，然后呢包括护手霜，然后也都是7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两支，然后包括我们的海盐喷雾，护手霜一定要用，因为接下来真的我强烈跟我们很多的姐妹分享我自己个人的心得。 就是我只要每逢洗手，我只要洗完手必须要涂护手霜，你只要洗完手必须要涂护手霜，尤其现在秋天了，
1: 还有它那个玻尿酸的海盐喷雾，然后海水玻尿酸的这个保湿喷雾也是精华系列的，也是79块多就可以带有两盒，然后还有到我们的防晒199块钱三盒，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房里边逛一逛，如果说你这个听力早晨直播的没有
3: 看到我们这场直播的这个福利在哪儿的，赶快来我们的直播间哈。防晒我建议大家是必拍的，
0: 必拍的，
3: 防晒是一定要用，
1: 也是要用
3: 我们家的防晒是乳液质地的防晒，
0: 对，
3: 非常的清透，然后你用上之后，完全不像是防晒的肤感，
0: 嗯，
3: 然后包括我们秋，有些姐姐说我秋冬天不涂防晒的，
1: 怎么可以？
3: 秋冬天一定要涂，
1: 一定要用，
3: 秋冬天是温度下来了，但是紫外线强度没有下来的，
0: 对，就搭配着我们那个今天的这个一个多音一起来用的方式。
1: 尤其是秋天的
3: 的话它又相对空气湿度比较干，
0: 对，
3: 它一干然后你的这又不防晒，就脸上那个纹路啊包括斑斑点点就尤其就是炸出来了，就是炸锅。护手霜简单讲一下，我们是请了国际大牌的调香师做的国际香型的调制，然后同时里边也添加了我们功效成分烟酰胺，手上有些姐是有些斑斑点点的，
1: 是也会有的，
3: 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清透，
0: 是
3: 多层涂也不会搓泥。
0: 来，
3: 那这个是我们
1: 又来了，
0: 这个是什么？
1: 拍了精华，
3: 拍了精华，嗯，带走。对，来，我们的护肤套组还差两瓶，
0: 还差两瓶在这里啊，
3: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
0: 跟你说，
3: 我们这个套组里边是两瓶，
1: 哇，太壮观了，
0: 放不下了。
3: 对，我来拿着。
0: 对，
3: 哦，
0: 对，
3: 来，准备到了啊，是这里都是什么？
1: 对啊，这什么？
3: 是我们的护肤的一整个套组，而且是我们家的一个高端线的系列，嗯，也是今年的新品，是我们家的白生菌系列，然后这个

0: 是里边带一瓶精华蜜啊，一瓶面部的精华油，一瓶眼部精华油，一瓶面霜啊。所以说，缺这个护肤套组的姐姐，今天这一套就全部可以带回家就够用了啊。
1: 这可以叫强抗皱套组了。
2: 强抗皱，哎，
0: 我们
2: 真的是
0: 抗皱紧致套组，而且
1: 抗皱紧致套组。
2: 白参菌是什么？
0: 对，里边是用了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珍稀的植物提取物，叫它。来，我们直接上数据好不好？
1: 孕妇也能用是吧？
0: 来，
2: 刚刚都说了，
0: 可以看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有权威机构的报告啊，对不对？来，中间有两个对比比较组，对不对？右侧这个高的是用使用我们的啊，左侧这个低的是没有使用的。
1: 哦，这是弹性蛋白酶的抑制率，
0: 对，
1: 我们更高，别人的只有三点几，我们36.几，十倍哦。
0: 啊，来，刘姐说弹性胶原蛋白和胶原蛋白有啥区别？胶原蛋白是啥？胶原蛋白是管着脸上的嘭弹的，就是小婴儿的皮肤里边弹弹的那个是胶原蛋白膏。弹性胶原蛋白是什么？是橡皮筋。
1: 是。
0: 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词叫什么？叫骨相美。
2: 对。
0: 哦，骨相美是什么？脸上的软组织不多，但是整张脸是绷的。
2: 要能绷得住。
0: 对。
2: 提拉紧致。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女明星是骨相美，这个名字皮相美。骨相美的代表是谁？姐妹们，巩俐。
1: 哦，
2: 有道理。这两天和易烊千玺有一个就是祖孙合影，哎，真的，人家就说这个奶奶辈的，因为巩俐已经有60了嘛，
0: 对。
2: 然后这个易烊千玺是2000年出生的，
1: 是。
2: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竟然不违和，
0: 对。巩俐老师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骨相
2: 美。
0: 你看她脸上的软组织是很少的，
2: 是。
0: 但是皮肤非常紧绷，
2: 紧绷
0: 啊，因为她的颧骨高，
2: 是。
0: 皮肤紧绷谁来管？弹性胶原蛋白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好多的问题不是嘭弹紧致，嘭弹紧致是可能第一个层级的问题，紧致度是脸上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你紧致度丢失了之后，你整脸往下走，你这个是非常难改善的，
2: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刺激胶原弹性胶原蛋白生成的。
2: 就脸一旦垮了，就很难救了。
1: 对，老师，我有个问题，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确实有限，然后呢，就大家都在说这个能不能跟我们一颗多因一起来用，然后另外的一个点就是怎么
0: 卖，1+1=2，
1: 1+1=2可以用哈，就是包括我们
0: 两个都是从底层，
2: 就是要在这个。用一颗多因
0: 面
2: 膜，
0: 这个我来
3: 找一个面膜，哪个是？
1: 哦，再送一盒面膜。
2: 哇，哎，这紧致面霜的体验感好好。
0: 这个是用在我们下颌缘的，就是整个一套。
1: 这个我太需要了，这
0: 脸部
2: 是这个吗？
1: 这个吗？
2: 我这两天正好想买。
1: 天哪，
4: 也没有啊，回头要绑定一下啊。
0: 那这个是，
1: 哦，
0: 那今天我临时加码给大家了。
1: 行，
0: 那可能是沟通有问题。
2: 哦，这是下巴颏上兜着的那个。
1: 你今天可是被大家夸懵了，你
0: 夸懵了。这套大牌，这一套大牌，而且我们其实没有在我们货盘里，今天是额外加给大家。
1: 是
0: 这个国外的大牌，这一盒要卖到小千的啊，好吧，今天整个是不到千，998块钱送给大家。
1: 跟那个冻干粉还有就是一颗多因配套来用，这个效果更好。就刚才买过的可以把这个带回去，
2: 可以把它加上。
1: 与其你都调三个月了，那你调这三个月的同时，
2: 你
1: 不要乱用其他的，你就用它这个可以的。
0: 这个或者是调完之后再用，我都是 OK 的。但是它俩肯定是相辅相成，1+1=2的啊。
1: 对，
0: 我来教整体教大家一遍怎么，如果是两套都买了回家怎么去使用。回家的时候，清洁皮肤。今天没有给大家上我们家的洁面啊，但是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温和的氨基酸表活的洁面。洗完脸之后，脸擦干，第一个环节先把这个冻干粉打开，好吧？来，
2: 再来一遍，
0: 来再给大家来一遍。里边一瓶溶酶，一瓶我们的冻干粉啊，两个不一样的啊。顺着上边的这个箭头啊掰它，这边有个小箭头，顺着箭头掰它，然后就很轻松的就能，因为我们是做好的，就打开了啊。这个边有个胶塞啊，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顺着箭头去打开它啊，然后哎这个。一白一黑，对不对？然后
2: 不了解的好朋友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现在小浩正在我们的直播间在给大家做这个我们的多肽的一个演示。
0: 粉在上水在下，对不对？然后摇一摇摇一摇，你就发现说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整瓶就被激活了，变成这种透明的液体，然后现在就是里边满满的就是我们的活性物了。然后呢用完之后呢，把它这个胶头啊给它盖上之后呢， 就直接就可以上脸了，直接就上脸去用了啊。然后

0: 那如果你一次没用完，啊，我觉得如果是大翻车，一次一瓶，如果没有用完，把它盖子盖上，放到冰箱冷藏室里，24小时之内必须用完。过了24小时之内，这一瓶扔掉，
1: 因为它没有太多，就是没有那种防腐剂，还有那种高强化的氧化防抗氧化剂添加，对，
0: 物理的包材的形式，
1: 对，
0: 开瓶之后24小时就，
1: 所以为啥它敢往眼睛里滴啊？
2: 对、
0: 嗯，然后这个用完之后呢，来就是我们的精华蜜，
1: 精华蜜，
0: 这个精华蜜、
1: 哦，
0: 精华蜜的质地调的也非常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哦，
0: 它是。流动性很好，就略带粘稠的这种流动性，
1: 对，
0: 然后你一抹之后呢，瞬间它就会化水，然后就很快就能吸收、
1: 哦、对，它会化成水，然后其实它这个给你做到一个，
2: 我爱慕瓜牛奶说早上要用那个冻干吗？要用的，
0: 早晚都要用，
2: 早晚
0: 都 用，
2: 洗过脸之后就用、嗯、
0: 然后呢这个用完之后呢，来直接拿出来我们的这瓶精华油，
2: 哇、
0: 啊、精华油是小分子的精华油，用完这个打底之后效果吸收的效果会更好啊，打完的之后呢，然后你去上，来，你看，像水一样的流动性，看见没有？我们
2: 的
0: 油像水一样的、
2: 哦，很润很润。
0: 因为我们的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你抹完之后，你吸收会非常好，你的脸是又润又亮的那种肤质，
1: 对
0: 啊，非常非常好。然后之后呢，眼部的精华油呢，我每次取1到2滴去打圈。就是点涂之后呢，稍微按摩一下就好了，然后最后再封一个我们的面霜。
1: 嗯，
0: 我的面霜的质地也调得非常好，
1: 这面霜而且味道也特别清爽，
2: 特别舒服，
1: 一点都不油腻，
2: 对、
1: 哦、
2: 好润哦，
0: 我们这一套
1: 很舒服，
0: 对，然后它一抹之后呢，你看它是很润很润的感觉、
1: 嗯，
0: 特别适合秋冬天，然后而且我们这个这个干皮油皮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好不好啊？然后你用完这一套之后，你的整个脸上就是非常有光泽度的，
2: 是的，
0: 这样一个产品。然后今天临时加码是给大家
1: 送了一个面膜
0: ，V 脸面膜。其实这个我也
2: 这个好喜欢啊，
1: 这个 V 脸面膜太好了，就是放在这个下
2: 巴。我这两天是想买的。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两天就好想买，
1: 就是你想象的那种。
2: 哎呦 ，V 字脸
1: 送给各位的，
0: 对、
1: 哎，
0: 这个是送给大家，因为
2: 这
0: 个是这两年欧美非常非常。
2: 就把你的下颌线就直接给贴上去。
1: 对，今天全场我们导演最兴奋的是这个 V 脸面膜，
0: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
1: 你来，要不试试来？
2: 给你做，
1: 给你上个脸。
0: 我们那个。导演的颜值也非常在线，完全可以。
1: 是是是，
0: 啊、
1: 这个屋子长得不好看，不让进。
0: 卡颜局。这个是这样的，你看，这是这样一个面膜，对不对？这个是欧美非常名的明星，好多大牌的欧美的女明星都在用它。上台之前，他们的长期就是会直接去用一贴它。
1: 嗯，
0: 它是干嘛的？整个让你的脸。
1: 快速消起来，就是也就是说，以后要说拍照之前或者上妆之前，先搞一个、
0: 这个。我跟你说，
1: 这
0: 个如果跟闺蜜要拍合照了，就是、
1: 哦、
0: 大家提前把它
2: 提前先要在家做功课。嗯，
0: 对，这是这样的，
1: 精华还是蛮多的，
0: 它不是整张的一张面膜，因为这个是针对
2: 我们的。李导，来试一下吗？
1: 试一下，试一下。我在那个，没事，一号链接下单。
0: 好，来回家之后呢，你看它是两个，就贴着你的下颌线去戴的，
2: 真的。
1: 天啊，
2: 你看真好看，原来你这么帅、就是这么养出来的，
1: 对啊，哎呦
2: 哇哦，
0: 这个绷上之后呢，它就是对抗地心引力，把你的这个下颌缘给你勒出来的啊，包括有些姐姐咬肌、
2: 这个、强刺激，这强刺激了，
0: 咬肌特别大的，对不对、发腮的，
2: 哇，
0: 一定要把它
2: 箍着箍着，就
0: 这个可以，大家你用完之后，你下次就该找邓老师要了。
1: 自己说太帅了，
2: 对呀、啊，真帅啊！
1: 啊，这个你看，这上面精华还是很多的啊、嗯。
0: 就是因为我跟你说，脸上最重要的一条线就是我们的
2: 下就是
0: 下
2: 颌
0: 线，
1: 对，
0: 下颌线是我们的少男少女线。
1: 送着这个太好了，
0: 有这条你还能称为少男少女、
2: 是不是就是
1: 2号链接
2: ，然后就送这个面膜，
1: 送这
0: 直接送了，好不好？今天
1: 对
0: 这个在我们线下这一盒也是大几百块钱的，今天直接给大家了。
1: 是，它这里边精华成分很高，
2: 是
1: 25毫升。

秋你爱喝什么，通过今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打开大蓝鲸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一起来聊一聊。你好，我是主持人海燕，在陶喆的这首《找自己》的歌声当中，开始今天两个小时的相约。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打歌2026X舞台即将震撼来袭的消息啊，从新歌到新舞台，阵容非常的多元化，而且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了。嗯， 这对于很多新生代的孩子们来说呢，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消息。9月11号开始，每个星期五的20:40，每个星期五晚上的8:40，江苏卫视爱荔枝AI荔枝， 包括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FM89.7， 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 还有全民K歌 将会同步直播， 全新的试听现场等着你来哦。 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X舞台， 这里是经典975。 听到的歌曲，飞儿乐团带来的《千年之恋》，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好，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每位朋友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都说秋天第一杯奶茶，那么你喝了没有？初秋的时候都爱喝什么？来到今天的互动平台，一起聊一聊吧。

0: 和名茶，这谁能信啊？这一套送礼体面，自留高级，不比买点水果花篮要花大几百的实用好多。赶紧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提醒大家，定制礼盒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先盘算一下需求量，一步到位，赶紧下单。走亲戚，看长辈，访朋友，邻里走动，不用纠结，不用对比，这一套就是今年中秋的顶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经典中国红礼盒，内含两瓶法国 AOC 级别进口红酒，扫码一看酒的详细信息一目了然。这款红酒还曾获得过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埃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等等，扫码价格都是1399一瓶的。现在礼盒里面有两支，还有一盒武夷山的茶叶，还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全套红色礼盒精装款，福利价格仅需99.9。4007106109 4007106109，目前订购量持续上涨，礼盒都是节前定制库存，想要提前备货过节不慌的朋友，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 4007106109锁定名额，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薄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我们的慢生活呢，走到的是南京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街区啊，西白菜园，在大兴宫的科巷附近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去走一走哈。修缮之后的这个街区呢，我觉得还是很有特色的，文艺的咖啡馆、非遗美食、精品的烘焙、小型的美术馆，包括书店啊、餐饮啊，都悄悄的入住了。从它第一天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开放。对公众开放这样的一个历史街区我就去的当时是有一个美术展啊，我是第一批这个观看的这个朋友，而且在里面还签了字儿哈，就是挺有仪式感的。说到这个西白菜园呢，它不仅仅是这个休闲，包括里面有一些文化的沉淀在其中哈，而且关键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就在南京闹市区，就在大行宫旁边，但是呢又你要需要你去稍微的找一找，哎呦，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它有一点隐匿在小巷里面藏在珠光宝气的太平南路和香气四溢的科巷后面，哎，这一种感觉就像是某一个低调的隐士的那种感觉。方正的严谨的红砖小楼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包括木窗就像是老电影里面走出来一般。城市的美好其实有时候就藏在这个一砖一瓦的守护里，藏在一街一巷的微更新当中。西白菜园就是这样的一个微更新的一个案例哈，让百年建筑不再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让老街区能够拥有焕新的这个鲜活的生命力啊！作为身处其中的人，真的是遇见美好，同时又觉得特别的喜悦。好，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十点钟之前送给大家，来自于王源翻唱的《姐姐》。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今天互动直播间来说说秋天第一杯奶茶你喝了没？秋天都爱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点。

0: 这是毛不易带来的一首《平凡的一天》。经典975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也给大家精选的这个好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特地带来的是兰蔻的小白管啊。昨天到今天，昨天特别的受欢迎，这个小白管因为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两个价位169的经典款就可以到手了，平时专柜的话呢都是上千哦，然后还有一款是299的这个升级款哈。好，那大家可以赶紧去抢一抢，因为现在是有品牌专属的渠道的补贴，这样的一批货现货呢，售完就没有了，所以用169的价格能够买到兰蔻的小白管，在这个秋天好好的用一用哈，无论是这个焕白还是淡斑还是提亮啊，或者是防晒啊，都是非常好用的。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169，就可以抢到了。回复防晒两个字去拼一拼手速。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
1: 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又有温度。第14届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征服了无数乐迷，成为了那一天许多人的意外之喜。今年他又登上了第15届 MIDO 音乐节的舞台，还举办了个人黎明后音乐会。从音乐节到大舞台再到个人专场，一步步走得扎实又稳当。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选手，一个是 OST 新生，一个是科班新锐，分别是11江豚音乐节两天第一位出场，用音乐为江豚音乐节火力全开。10月4号10月5号江豚音乐节现场，记得早点来，错过开场就亏了。我们来听秦旭川的这首 This is Love。
0: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话题啊，适当的保持抗衰饿啊，想要这个抗衰啊，想要长寿，都说吃的少一点啊。但是呢掌握尺度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好几个可以精准的掌控饿的尺度的这样的一些标准。那么其实呢适当的少吃管住嘴啊，那还可以来试一试接下来我说的几个方法。很多人不是说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而且呢一有压力就想吃，那我们可以试一试这几招。首先，多吃容易饱的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那么这样吃其他的食物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不少啊，所以可以去多吃一些容易饱的这些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好，那另外呢，每一餐都细嚼慢咽啊，多给脑子一些反应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这个脑子觉得你还没有吃够，然后继续再狼吞虎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吃得慢的时候，这脑子就会有反应的速度了，第一时间他会知道，哎，你已经饱了，可以不要吃了。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

请登录大蓝鲸啊首页live互动区搜索975啊，来到完美生活给我留言。到底

打折挺厉害，他说不姐，我还赚了200。为啥？他说我是二奢买来的800块，然后我又卖二奢卖出去了1000块，我这不免费背了3年，然后我还倒赚200吗？你瞧瞧，这是不是现实的活生生例子啊？他应该是一个90后啊，嗯，对。我们再来看看00后他们怎么省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
2: 都能看到，他们家可能是阿姨啊，可能是女儿，然后应该是阿姨啊，推着她啊就出门去散步啊，看风景。有时候会在院子里看到她，有时候会在景区看到她。反正总之呢，看到她我都会很尊敬的点点头，说一声你好。今天看见她，我特别想夸她，但我又觉得我不要太刻意了，我就没夸。后来我一想，我不夸也不打紧，人家也不在乎我夸不夸他。为啥？我跟你说，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平安扣，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衣服啊，老年人嘛，可能衣服也不太讲究式样，尤其还要坐轮椅啊。但是他的那个翡翠平安扣很好看，虽然不是顶级的贵啊，但是也足够好看，足够让人夸他。我很想说，奶奶，你今天穿的真好看，你今天戴的这个平安扣真好看。后来我一想，这算了，我有点多余。然后我再一看，哎，手腕上要挂三个手串啊，三个不同颜色的手串，翡翠。欢如梦，所有你种下的草，如果没有拔的话，在你的梦里，可能你都会想拔它。这是我说的。我想起我跟豆包聊天，有天豆包提醒我说，想要少花钱可以啊，不种草就不用拔草。我觉得这话特别有道理，把它说来跟大家共勉。想省钱吗？别种草。也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七月份的时候不是要带大家到这个广东平洲去溯源和田玉嘛，当时呢我是忍住了，心想赚钱不容易啊，我虽然给大家直播啊，我当时没花钱啊，当时有一个北京台的姑娘一手攥住一串16800的这个108白玉珠子就不撒手了。他后来当即就买走了，我也觉得他那个很好看，但是我忍住了，我心里面想说，哎呀，我出这趟差我才赚多少工钱啊，我不花。然后你知道吗，这个种了草之后回来隔两星期，我磨磨唧唧跟那个跟我联系的工作人员说，哎，我想买你一串这个好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那个颜色叫翠青吧，我觉得很好看啊，然后买了，买回来以后又想想，隔两天又退了。你说我都什么人啊？但是我就很开心，我觉得我终于省钱了。但是哈，我马上要去溯源了，我觉得我这趟溯源，我估计八成我又得花钱。哎，刚才不是还跟大家说了吗？这就是月季。其实，你看我们楼上邻居奶奶，人到八九十岁了，她其实还是很会乐器的，我觉得他看我的那个表情，就带着那种，哎，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天真和怎么说，淑女感，就非常非常。我跟他点头打招呼说你好的时候，他就跟我深深的点一个头啊，优雅。我想起我奶啊，我外婆，我外婆她其实70多岁的时候，她中过第三次风之后呢，他又躺床上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后来有一次终于吃对了药，慢慢他又能活动了，然后最后呢是能拄着拐杖走了。他这样后来就
3: 流下了眼泪。
2: 每个人对幸福究竟是什么看法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是

幸福，就一定要给自己一次幸福的机会。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一次幸福的机会，就是很感人很好听的一首歌呀。今天说的有点多，就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过去的记忆呀。今天在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跟我听歌聊天的话题是，你擅长省钱吗？你是能省会花型，还是有草必拔型，还是只进不出型？记忆细沙说，我是一个能省也不会乱花的人啊。从小家里条件一般，加上在部队受到的教育，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这习惯一直刻在自己骨子里了。平时买菜以蔬菜为主，荤菜为辅，奢侈品和我无关，看都不看。衣服够穿就不买新的了，毕竟啊，省钱呢不是抠门儿，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哎，这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哈！我也很佩服，我也很佩服，真的很佩服。不过呢，就是可能不同的年龄的人会有不同的消费观啊。我刚才也面积的去比较啊什么的，谁也难免说在商场里面可能就是花了更多的钱啊，房租啊、人员啊等。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我是DJ星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之后啊，我们来听到李宇春的这首 Why Me。

惯啊，那一块钱一个购物袋买的不心疼啊，绝对要省，绝对要省。这一下子我们又回到了老老的时代，老一辈的这些省钱的好习惯咱得学呀。心语杨钰莹和毛宁的歌。

0: 到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大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大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大歌2026 X 舞台。

忘了江阴州生态科技岛离我们很近很近啊！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来主城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啊！别忘了，演出门票是在9月6号本周日中午1:18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售，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网站，详情请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谢谢中国电信的冠名，也谢谢您的收听，稍后是生如夏花，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任嘉伦，任嘉伦。不怕的夜，我早已习惯黑夜。

看淡过往的纠葛遗憾，只剩下简单纯粹的感慨。和你正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一点钟到三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那么在九月之后其实也进入了换季啊，可能很多人一提到换季大多第一反应就是收拾衣柜，把夏天的衣物收纳换上秋装，但是其实换季同样也是梳理梳理生活的好时机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去换掉这些实际的这些物品啊，藏在情绪、人际关系还有心里面的一些期待当中，其实也是藏有一些负担的，或许是推掉没必要的应酬，不再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或许是放下一些达不到的自我要求，不再反复陷入自我消耗，也可能是减少刷信息的时间，过滤掉外界嘈杂的声音，不是去放弃努力，而是把精力收回，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给生活做减法，不是失去，而是给自己腾出更多松弛的空间。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在进入九月之后，你主动给自己做了哪些减法，又或者你即将给自己做哪些减法呢？是删掉繁杂的社交，放下不必要的期待，还是减少无效的内耗？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这是来自于窦靖童所唱出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忙着捉虫子呢。是要下雨了吗？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小白兔跑过去问小鱼：“小鱼，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小鱼说：“要下雨了，水里闷得很，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小白兔：“你赶快回家吧，小心点着雨。”小白兔连忙挎起篮子往家跑，他看见路边有一大群蚂蚁，就把要下雨的消息告诉了蚂蚁。一只大蚂蚁说：“是要下雨了，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他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要下雨啦！”轰隆隆，天空响起一阵雷声，哗哗哗，大雨真的下起来啦。
1: 刚才我们听到的优秀朗读作品，就是来自于南京市紫金小学的张怡堂同学所朗读的《要下雨了》。

0: 你说是啊？
1: 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千言万语不必说破，月色替人诉说心事啊。好妹妹温柔松弛的声音，营造出夜晚安静松弛的氛围感，可以说是在这个民谣当中氛围感出众的作品啊。寥寥几句就把那种欲言又止的心动刻画到位。而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许茹芸虚实交织的演唱，这是她的云式唱腔，如果云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最近我给自己手机换了一个壁纸，就是挺喜欢这八个字的，叫做方寸不乱，前路坦荡。什么时候换的呢？就是小朋友高考的时候，说实在的，每一天非常非常的紧张，你知道吗？就这个壁画我都换了，壁纸换了好几回。那一开始就是那种红红火火的啊，就是高考必中啊，什么锦鲤啊等等啊，然后就觉得思想特别紧张，然后就是这种心潮很澎湃。后来慢慢的换换换换到后来，我就换了这一个绿色的，我自己看起来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就是舒服，就是那种静下心来的感觉挺难得的。所以后来到今天为止，就这个绿色的壁纸啊，就是绿草茵茵，然后还有那种白鸽飞过，这样这八个字我依然觉得挺好的。更多时候用它来提醒自己，就是要方寸不乱啊，提醒自己能够在静心思考之后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得更明白。咱们今天音乐助力成长就来明明白白讲一讲，其实我们的工作也好，学习也罢，提高效率是有一些硬核方法的。也欢迎你的指正，还有你的分享经验，在手机客户端的大蓝鲸里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我们说真正的效率，它不是以那种忙碌为标尺的，它不是说我们做了更多的事情，而是只做更少的事，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是在非凡纷繁里面啊，辨认出关键的少数，然后就心无旁骛，把力气用在刀刃上。不管是伏案工作还是静心学习，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比盲目的挥洒汗水要珍贵得多。这里面呢，有一点我也是觉得被启发到啊，就是找准发展路线，把时间倾注在核心赛道。其实我们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倾注在哪一方面，能力就会在哪一方面扎根。倘若我们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每一天漫无目的地接手各类杂活，也可能忙碌很多年也积攒不下核心的竞争力。所以在你准备去深耕它并且为之努力多年以后，去找寻一种时间复利的时候，还是要找准这个路线，然后你要筛选工作内容，才能避开大量无意义的琐事。对，这是在谈到工作上面自己的职业规划的问题，它也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必修之路。通过思考，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里，每一个时间节点里重新出发。这两天挺凉快的啊，但是还没有官方的消息说入秋了。我也看到往年真正入秋的平均时间还有将近两周呢。那好，我们依然来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歌，朴树的《生如夏花》。

朋友们注意了，两瓶法国进口红酒加一盒武夷山大红袍的高端定制礼盒，今天只要99.9元，后台刚上就开始爆单了。吴先生订购了20套用来发福利，赵先生订购了10套用来置办中秋节礼，说100块钱不到，既有进口红酒又有名言好茶，不是电台的粉丝真的不敢相信。确实99.9元两瓶进口红酒加一盒名茶，这谁能信啊？这一套送礼体面，自留高级，不比买点水果花。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众期待的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已经官宣了，9月6号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售。10月4号，侯明昊会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刘宇，他是中国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流动。
3: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4: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点18分，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3: 购票请关注
4: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3: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4: 这个国庆，
3: 江岛见。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曾经在青春时代觉得天大一般的事情，那现在看来也都云淡风轻了。让我们在歌声里，在回忆当中放轻松，然后一起来面对一下育儿成长这件事情。每天呢，用一个科学方面的指导啊，让我们更好地帮助孩子来成长。今天依然是说到关于效率的话题。刚才我们是讲到工作的效率如何提高，那这个小时讲到孩子们学习的效率怎样提高。我看到在大蓝鲸还有在微信后台，有朋友讲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啊，讲这个，自己说很多遍不如记下来，就是不如烂笔头等等，都非常有用。那高效的学习方法还有一些，我们系统的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建立这种思维导图是特别特别有效果的。学习的时候，我们接收的信息常常呢是不成体系的，所以通过清晰的框架来筛选信息。避免无效信息的干扰，可以分三个步骤啊，带着孩子一起搭建框架、优化框架、填充框架。讲真的，孩子如果越早能够学会这种整理啊，他的学习能力是大大会提高的。就到了初中和高中，其实老师会关注到孩子们记板书这件事情，而记板书这件事应该是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的。那谁的板书会记得特别好，是能够展现到他的上课听讲以及他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效果的，能够让散乱的知识点呢都各归其位。你在运用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思维导图就像一棵智慧树一样的啊，那它有脉络，它的知识点之间有连接，孩子一旦要用就可以按图索骥，就可以按照这个枝枝丫丫的去检索，很快就能够把这个知识的记忆给带出来了。所以任何时候记板书或者是孩子们自己整理一些章节，能够开始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这个学习就上了新的台阶。

0: 二个学习的方法就是复述。初学的知识大多是短时记忆，想要记得牢记得久是要通过一定加工的，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那么加工呢，是对知识点的一个处理，关键怎么去衡量它加工好了，就是它能够从输入到输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然后把这些点就真正能串成线了，串成有逻辑的内容了。当孩子能够把今天学的东西讲给你听，当他热衷于做你的小老师，请耐
1: 一首让无数人惊艳的闭上关，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大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
2: 书换成了看纸质书，就把手机放下来看看杂志。哎，这种安安静静的家庭的学习氛围非常非常的好。那怎么样提高阅读附加值呢？阅读过程中呢，可以遇到一些新的观点、新的知识。那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啊，这种深度的思考可以把各类知识串联起来，让孩子爱上表达，语言能力的提升、思维能力的提升都是并驾齐驱的，而且由此及彼深入开掘，会有新的发现，并且会是亲子之间交流啊，一起看世界特别好的安排。再说一个学会换台，学习的过程中，两个小时内始终学习同一个学科和两个小时交替学习不同学科，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我们健身，今天的目的是练手臂的线条，但是你不可能在一两个小时里全部都做关于训练手臂的器械，中间也会混杂其他部位的练习，来保证手臂肌肉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交替学习，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切换转换思维，保证的是让大脑有调整时间，进而是可以提高学习效率的。就像孙盛希还有魏如萱的这首歌，我又不是女超人，我们不可能事事洞明，但是跟着孩子，我们的学习这种育儿的方法啊，甚至是掌握一些好的提升工作效率的学习效率的方式，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厉害哟。
3: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4: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张居川把学院派的功底和现场感染力结合得非常出色。10月4号、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你一定要来哦！演出门票呢，在9月6号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正式开售，购票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还有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再次感谢大家跟我们在每一个音乐现场相见，然后通过音乐释放，找到崭新的自己。好，今天的陪伴到这里，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继续给你动感的歌，希望你轻松自在迎接自己的下班路。蔡健雅，别找我麻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刚刚启程，北方的森林开始酝酿色彩，南方的梯田呢迎来丰收的金黄，高山上的野花开到荼蘼。如果你的朋友来南京，你最推荐他哪儿去哪儿逛啊？那整个九月份你又打算去哪儿玩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找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集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10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听

自然。南京博物院是肯定要去看一看的，其实到了秋天哦，九月份还尚早，等到再晚一点要去栖霞逛一逛，因为南京不是有一个那么一句话吗，叫春牛首秋栖霞，去看一下枫叶，在南京赏秋太美了。九月份呢，很多节日，包括中秋，包括教师节。哎，你像面向我们整个江苏，九月份我们给教师各位老师也是准备了很多福利和礼物的啊，很多景区都送出了教师专属福利，比方说宜城盐城荷兰花海，全国教师凭借着本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票入园，而不只是老师，老师的家属以及亲友在线下购票的时候可以享受半折优惠啊。凭借教师证提前预约，每天前200位还可以免费观看研读红秀，演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手慢就没啦。盐城市区的中小学教师更有长期

袁亚雷，大东北我的家乡。漠河是我国版图的最北端了，这也是中国最早入秋的地方，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因为它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就是在大兴安岭北边，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啊，是大陆性的一个季风气候，所以呢能够给它短暂的秋天，但是它的色彩是格外浓烈的，冷暖空气在这碰撞，催生出五彩斑斓的山林。而像是额木尔河，黑龙江有上千条的河流又滋养着它，所以让这一片土地在秋天特别的水润丰盈，晨雾啦还有各种树挂呀倒影交织。所以秋天如果你有年假又比较喜欢东北的这样的一个风貌，不妨可以到漠河去转一转。还有很多朋友喜欢长白山，喜欢去那儿滑雪。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整个夏天天池常常都是被各种云雾缭绕，能见度是很低的。但是朋友们，到了九月份，天池会迎来一年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雾气稀薄，天高云淡啊，那就是它最好的可以被大家观赏到了，也是你可以看到天池全貌的一个最佳时机。再有呢，就是天池周边的山林是秋天长白山的一大亮点，整个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都非常的漂亮，五彩斑斓的。所以如果有年假，长白山走一圈，感受一下色彩的斑斓。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来聊一聊作为本土人，如果你的朋友来南京，你最推荐他去哪儿逛呢？你会因为什么样的种草想去一个城市旅行？整个九月份最应该去哪儿玩，你最想去哪儿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来听一首很有色彩的歌，朴树 Colorful Days。

是告诉你，哪怕世界依旧，你依然可以选择不甘平凡。黄子弘凡的声线温柔中带着少年独有的倔强，他唱出年轻人对梦想的追寻，对青春的思考。听这首歌就像听一个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火》。

0: 是两三千块钱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卷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五 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五 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五 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毫秒级超低时延，都能让您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精彩瞬间光速同屏。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数万人同场狂欢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
3: 明浩，侯明浩，60分钟限定舞台。

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香港电影的历史长卷里，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2026年7月20号，演员谢霆锋发文宣布，他的父亲谢贤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在那段令人动容的文字当中，谢霆锋转述了父亲一生奉行的演艺信条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女儿谢婷婷也在附文中深情回顾，父亲不仅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更以独特的风采影响了几代观众。谢贤原名谢家玉，1936年出生于香港。1953年他考入领光公司演员训练班，次年便凭借首部电影《楼下拴水猴》踏入光影世界。从粤语片黄金时代的风流小生，到70年代转战幕后执导普通话文艺片，他的演艺足迹见证了香港电影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对于更多电视观众来说，他是1980年电视剧《千王之王》当中那个叱咤风云的男神演罗四海。一生参演影视剧超过300部的他，于2019年荣获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令人惊叹的是，2022年，85岁高龄的谢贤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香港影视黄金时代又一位见证者落幕了，但正如他所言，光影不灭，大幕永不落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江岛见。

马来西亚的快乐唱片签下了他。那时候的东南亚华语歌坛正等着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董飘飘带着他的歌去了，像一阵风吹进了南洋的街头巷尾。吉隆坡、新加坡、槟城，他的歌声开始在异乡的土地上生根。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他的歌不像当时多数的女歌手那样柔媚，而是带着一股子劲儿。坊间评价他唱歌如一阳指，正大醇厚，刚劲有力，高音处真身直上，不躲不闪，义无反顾。这种被称为龙腔的独特唱法，在当时的华语歌坛独

0: 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这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静静写自己的生活，唱自己的心事，步子慢但走得稳。去过徐秉龙的现场，氛围真的很舒服。当时他抱着吉他坐在台前慢慢的弹唱，副歌一到，全场轻轻跟着和，干净的吉他声配着他清透的嗓音，把少年莽撞又纯粹的喜欢唱得刚刚好。这次江豚音乐节把这份温柔揉进江心洲的晚风中，欢迎你来听徐秉龙《白杨》。

能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题材、风格迥异的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切换，足见他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上千锤百炼的深厚功底。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朱子国的大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票网站，
2: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2: 江岛见。
3: 城市一言不语。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豪情。大家谁都立过这种 flag 吧。其实长大之后回头看，九月确实也算新年，好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是在九月开始的。今天推荐的这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演唱，由梁翘柏打造的经典作品。歌词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有光荣。开学本质就是一场大型的不期而遇，很有可能那个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的他，后来成了陪你走过整个青春的人。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正在遇见的你。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

0: 山东。
1: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2: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康子琪和秦旭川。康子琪2022年凭借电视剧《王牌部队》插曲《关于你》正式出道，你现在听到的 BGM 里就是这支单曲。康子琪的声音干净有质感，是备受瞩目的影视 OST 新生力量。这几年他的音乐版图一直在扩展，2025年发行了单曲《死性不改》和《敢追》，首次将说唱元素融入创作，让人看到他不一样的另一面。2026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又有温度。第14届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川。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你好，我是吴俊鹏。学术的星空里，一颗耀眼的星辰引入了历史的深处。2026年7月19号，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启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9岁。翻开张启之先生的学术履历，是一部写满求真与治学厚度的长卷。1927年，他出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1952年，他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延揽至西北大学任教。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张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长达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早年间，他便协助恩师侯外庐先生整理了《中国思想通史》，后来他与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巨著《宋明理学史》，该书荣获了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不仅如此，他主编及自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以及6卷本《中国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无数学子推开了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其中《中国历史》6卷更是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张启之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思想把脉的一生，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生。他用近百年的岁月丈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用笔底的波澜构建了后学仰望的学术高山。斯人已逝，但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钻研与传承，必将如长明之火，代代相传。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张延琪，听他的说。

是咱们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这次回归保准带了新东西。张延琪的舞台比录音室版本精彩，鼓点一落，全场跟着拍子点头。不管唱的是什么风格的歌，轻重或缓急，说唱从来不是喊得越大声越厉害，能唱进人心里的才是真东西。在这次江豚音乐节江心洲的舞台上，听他把更多故事唱给你听。张延琪柳絮，不是你。

自己。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秋天的心，是翻篇，是迎头赶上，是经历了炙烤过后的冷却，因为淬火而变得坚硬。好像是崭新的断柱，举起它，你就可以劈开前面阻挡你的一切。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深，它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浩，60分钟限定舞台，
3: 都有温暖。

朋友们注意了，两瓶法国进口红酒加一盒武夷山大红袍的高端定制礼盒，今天只要99.9元，后台刚上就开始爆单了。吴先生订购了20套用来发福利，赵先生订购了10套用来置办中秋节礼，说100块钱不到，既有进口红酒又有名言好茶，不是电台的粉丝真的不敢相信。确实，99.9元两瓶进口红酒加一盒名茶，这谁能信啊？这一套送礼体面，自留高级，不比买点水果花篮要花大几百的实用好多。赶紧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提醒大家，定制礼盒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先盘算一下需求量，一步到位，赶紧下单。走亲戚看长辈访朋友，邻里走动不用纠结不用对比，这一套就是今年中秋的顶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经典中国红礼盒内含两瓶法国 AOC 级别进口红酒，扫码一看酒的详细信息一目了然。这款红酒还曾获得过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埃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等等，扫码价格都是1399一瓶的。现在礼盒里面有两支，还有一盒武夷山的茶叶，还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全套红色礼盒精装款，福利价格仅需99.9元。4007106109 4007106109，目前订购量持续上涨，礼盒都是节前定制库存。

好的，罗汉果配干姜生姜片也可以用来去煮水啊，就整个一温一清，然后温而不燥，清而不寒，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一吹一点冷风，然后嗓子发紧就忍不住咳嗽的，就是稍微受一点点凉都会感到不舒服的人，你就这个天就拿罗汉果配干姜，但是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毕竟罗汉果是大凉的啊，大凉的，就是它是如果是体质偏寒的朋友，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常常喝，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一个星期喝个两三次哦，就马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哦，所以你可以试起来哦。

0: 是刚刚在这个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礼上，我们的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丁杰老师啊，他刚刚斩获了鲁迅文学奖，他是纪实文学奖的大奖，能够得这个奖，这在江苏也是第一回，所以呢，对于丁杰老师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对我们整个江苏的好朋友来说，也是一次很重要的一个荣耀。然后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专门是他用了一位丁杰的一位老大姐，然后丁杰他自己在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待会儿也要去好好的去跟我们的姐姐要去聊一聊，就是当时丁杰是怎么就想到了要去找到于晓东老师，然后要去说一说于晓东老师的事情。然后说这部书它的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直面生命的脆弱和有限。当时呢，医生已经是在诊断报告当中预言说于晓东老师只有五年的生命，可是他却把这五年活成了和山区孩子共度的这十多年时间。于老师的故事要去看一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去推动着于老师能够做这么大爱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起于老师的事情啊，故事也是用了这个大爱大德大善，然后来去表达。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现在可以看到视频，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现在我们也正在做着同步的直播。
1: 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2: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的。然后说丁杰老师他写这部绽放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对于我们江苏的文学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哦，头等的大事。因为江苏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作家，
1: 两口子就一直请我喝茶
2: 要来说服你
1: 喝茶就聊天然后咱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悄悄的就录音了对，然后就问我一些事情嘛，是吧？然后然后慢慢后来我觉得他也跟我做了很多只有这方面的也舒服了些我嘛就是这个意义啊何在，他跟我讲了很多。后来我觉得因为他也讲了他自己的生病的这个经历啊我觉得他的这种他的这个经历其实很多也让我想起了我生病时候的经历，我觉得特别的相像啊，就是也勾起了我的对往事的很多的那个回忆，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同意了，就慢慢我们就进入采访。所以我们这个采访就是大量的就是我们在聊天，就是交流就在问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夫妇就丁老师夫妇俩也多次的到大山里面去
2: 看你
1: 去采访，
2: 要采访，
1: 采访了很多老师还有学生还有学校的领导还有当地的些那个去了很多次。但他们每次很奇怪，他们一去他们就生病他们就对那个环境就是对他们这个身体
2: 山里面的气候不适应，
1: 对，不适应，所以去了一个就会发烧他们两个人就会发烧就会头疼但是一离开那个地方他们
2: 就好了
1: 然后再去然后又会发烧
2: 这样。
1: 所以他当时丁老师就和那个他爱人钟老师他们就特别心疼，
2: 他们肯定会为你担忧。
1: 他们因为他在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了窗外的那个坟嘛因为他那个老区嘛地多他都是人都是土葬的，
2: 对，
1: 他不是火化的所以那个坟都特别大特别高。然后我的住宿的窗子外面还有我上课的窗子外面他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们当时看到心里边他们就有点可能每个人看到这种都有点不是很那个有点怕怕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么一个弱小的这么一个女子你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待得下来的，
2: 是
1: 他们当时就觉得特别的不可理解，
2: 是，
1: 对，所以就慢慢就跟着这条线索就慢慢就采访下去了。所以300多万字就是这样出来的，
2: 就是这样写出来，
1: 对，就这样出来，然后慢慢
2: 他们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发烧不舒服，
1: 对紧张害怕，对，是的。
2: 我觉得任何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可能我觉得都要为你感到担忧那你呢，你在那个山里呢？
1: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我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在琴房练琴的时候发现我那个窗帘后面怎么突然发现了一条毛毛虫我就会竟然会被一条毛毛虫会吓哭，那是我